0: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沙城华声，在 CFCR 90.5 FM 调频电台，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，由于老师、周月、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。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，希望用自己的语言、家乡的音乐、华人的故事，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，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。
1: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、重要活动、特殊声明或介绍，比如恭贺毕业、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，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。
2: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，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，短信留言请记306-370-4086，或是306-881-9555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.5 沙城华声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的最后一天了，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，而我们下屯也终于迎来了盛夏。那今天首先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是由梁咏琪演唱的《自由的夏天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梁咏琪演唱的《自由的夏天》，这首歌呢是选自电视剧《耀眼》的片尾曲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我们华人女歌手曲婉婷，她今年将要发布的新专辑里面的两首歌曲。第一首歌曲叫《不只是朋友》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曲婉婷演唱的《别叫醒我》，也是她今年刚刚发布的新歌。说到我们现在已经夏天了，那在萨屯目前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呢？在下周末6月4号到7号早上9点半到下午5点，我们会迎来萨省的儿童节。那这个儿童节呢，里边有很多活动，它在我们 downtown Kingsman Park 有画画啊，还有各种儿童们的娱乐，应该是非常热闹的。如果周末下周末有时间，可以去看一看，在 Kingsman Park 儿童节。那大朋友呢，那我们成年人大朋友也有好去处，就是在6月5号到7号萨屯正要举办的是 Dark Bridges Film Festival， 那也是恐怖片恐怖片的一个电影节。那主要是在715 Broadway Avenue， 大家可以搜寻 Dark Bridges Film Festival， 看上映的影片和买票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。为大家播放的是由周深演唱的《星咒》，这首歌曲是选自《良辰美景》电视剧里的片尾曲，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出自良辰美景电视剧里的插曲《困》，由景龙演唱，非常优美又深情的一首歌曲呢。上半场我们最后要播放的是由张碧晨演唱的《光阴自有分寸》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动力火车和葛西瓦一起演唱的《玫瑰玫瑰》，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。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，里面的歌词是不是有点熟悉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特别的像茉莉花，是吧？茉莉花是又白又香。玫瑰呢是又红啊、又鲜艳啊、这首歌曲他们改编的非常有摇滚的味道呢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陈楚生的新歌，歌名叫《无声的祭坛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陈楚生演唱的《空中怪车事件》。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王力宏的新歌，歌曲名叫《Come What May》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。

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王力宏演唱的《心中的日月》，是一首非常的有年代的歌曲，应该是在2000年初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王力宏的歌曲。我们的节目也进入了尾声，再次感谢大家收听《沙城华声》。最后一首歌曲呢，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大张伟的新作，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，叫《他似蜜》。那也在这里结尾，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天的生活似蜜糖。那我是主持人黄超，欢迎您收听下期沙城华声，我们每周日5点到6点与您再会。